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1: Fairchild iClass 新闻点题。
3: 一起杀在凌晨发生涉及警察的枪击案，一名男子死亡，另外三人被捕。中国计划向境外的保单收益征收20%的税务，而保险和银行股承压。韩国指朝鲜向东部海域发射不明的飞行物，日本称疑似弹道导弹。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8点整点新闻。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3: 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19度，相对湿度90%，晴朗的天气，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今天白天的50%的机会有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最高气温在29度。晚间有零星小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最低气温在19度。展望明天星期五呢，预测7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呢在21度。7点31分呢，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0的西营线 CR 的 Salem West Road 到 Port Unique Collector 多车， Medville 到 Young， 另外 Allen 到 Dixon 非常的繁忙。401的东行线由 Dixie 堵车的 Till，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当 Mills 附近行车缓慢。400的南行线 Line 5附近右边的线道受左右维修，由 Highway 88开始就堵车，再由 Shepherd 一直多车到401。 C10 南行线 Sandwood 堵车的 Queen， 在427南行线在 Finch 附近 HOV 内受左右事故发生，由407开始非常堵车。另外在409东行线的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由 Derry Road 开始行车缓慢，再由 Dundas 一直堵车的 Gardiner。 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的 Fairview 附近， QW 东行线 Huron Terrier 多车 Dixie， Gardiner 东行线有 Humber Bridge 堵车到 Jameson。
1: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0: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2: 阳光早安多伦多，
1: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0: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 AM1430 周一至周五
0: 早晨6:30到7:30，
1: 一民伴你

0: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1: 首先要多谢加拿大嘅听众朋友中意我嘅广东歌作品啦，无论系深海啊、Novara 又或者系独居的意识咁，其实好开心大家中意嘅。不过张雨晨咧本身其实系有好多唔同嘅面向嘅，但系又唔可以一次过俾大家睇到太多，因为惊大家接受唔到啊嘛，所以就一步一步慢慢嚟，所以就到咗 Novara。就睇到哦，原来张雨晨可以跳舞嘅，跟住再去到独居的仪式感，哦，原来佢可以唱一啲唔系咁韩式嘅情歌嘅。希望咧接住落嚟嘅作品咧，可以俾大家带嚟更多唔同嘅惊喜啦。
2: 曾说过，给你一个新的家。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仪式感足够吗？
3: 唔知点解
4: 就要听，
5: 原来系咁。
3: 想用成语，
4: 先要知
5: 点解成语。
4: 集体回忆
5: 呢出戏，嗰首歌，
3: 科技新世界
5: High Tech，
3: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4: 仲有每月3次嘅。

0: 娱娱乐乐又一圈，
1: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0: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十点半嘅林家华嘉年华，
1: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嘉年华。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李隆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pp Plus， 阳光早安多伦多。
2: 早安，听众朋友，7:40呢，欢迎您从 AM 1430频道准时转到了 Fairchild App 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来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普通话直播节目《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王一民。啊，上一个时段呢，咱们讲了就是汽车的保费也都增加，汽油也都非常之贵，所以说大家呢就方方面面的千方百计的省钱。除了这之外，还有什么能省钱的呢？哎，对了，就是平时人手一部啊，离不开的就是手机。那这样的话呢，这个诈骗分子啊，现在呢也都瞄准了啊这个电讯诈骗。为什么呢？大家都想各方面省钱呐， 啊所以说呢，这个电讯公司也都不断的推出一些优惠啊等等啊，再加上现在的这个手机的机型啊换得非常之快，一会儿什么16、17、18越来越多了啊。那大家呢都想与时并进啊，因为它当中其实呢有许多的更新啊摄影的功能啊等等啊。其实呢啊，我每次呢跟完了潮流之后就非常之后悔。为什么？因为当中的就是用那个几个 apps 啊，咱们又不是专业的摄影师，偶尔啊聚会拍一些照片啊或者是拍一些完全无聊的东西，其实他拍的效果的好坏没有什么关系啊。您上载到 Facebook 自以为很得意的那些，其实就那几个朋友看了看，刷一刷，点一下赞就完了啊。到底拍出来有没有水准呢？ Who cares， 对不对啊？根本就没有太大的作用。但是咱们往往就把它渲染成哇，有这个手机有10000个镜头啊，有多少啊，就多厉害，哪有那么严重啊？咱们自己有时候太过当回事了。那呢，这个诈骗分子他冲业绩啊，他就针对到您了啊。咱们最近加拿大又出现了一种新型的诈骗，报案的数量持续的增加。所以说安省的这个省警还有加拿大反欺诈中心呢，多个执法和政府的机构以针对这一类的手法日益复杂的骗局呢，又发出了警告了。咱们知道加拿大四大电讯公司 Rogers、 Bell 还有 Telus 以及呢叫 Freedom Mobile 这几家呢，都成为啊这个诈骗分子啊用来啊冒充这些公司然后呢去诈骗的。那我就收到过多少次这样的这个电话，哎，正好跟我用的电信公司一样哇，啊，而且显示的是他的号码哇。那打来之后呢，先说几句英文，哎，突然又改成中文了，那就觉得有所疑惑，所以说马上电话就挂断了啊，根本就不用搭理他。万一有问题有诈呢，我也没空跟他去聊这些事儿啊，我也不想问。那他怎么方法呢？你看安省的这个警察局啊，最近在警告当中就说，各地出现这种骗局，骗徒呢冒充加拿大大型电信公司的客服人员，主动致电给消费者，声称啊您符合资格，可以免费或以超低价升级手机。确实马上我这手机就要到期了，他这电话打来真的，我真的信以为真。为什么呢？因为我手机是本来就是在这个大优惠的时候，他说你可以这个2年啊，每个月租赁多少钱，然后呢到期呢你可以把这个手机你还回去也行，或者你把剩的钱补上这手机归你。那当然要换新手机了，对吗？这个2年把这个手机用完了，本来就是最新的了。那然后呢啊，我可能再加点钱或者什么，我再换一个新的，对吗？那没必要再啊补这个差价。所以呢，哎，他如果打给我，我真的是相信了我，而又是我那家电信公司我，对吗？那受害者相信之后呢，骗徒就会要求你提供姓名、地址、账户等等个人所有的资料，并利用这些资料向真正的电信公司订购新手机了。几天之后呢，新手机就由电信公司啊寄送到您的那个住址了。接着呢，骗徒再联络您，声称啊寄错手机了，要求受害人将设备寄回指定的地点。实际上呢，收货地址并非是电信公司，而是骗徒所控制的另外一个地点啊。最后呢啊，您不但手机没了，还可能因为设备是以自己名义来申请的，必须承担设备的费用、月租的合约

还有相关的服务，个人资料呢也遭到进一步的滥用，听明白没有啊？他冒充电信公司打给您，问您的地址啊，所有东西，那电话号码他已经有了吗？对吗？然后您的这个账户的所有的情况，那你想要是假如说像我这种情况，我马上9月份就这个11月份到期，我还在电话当中标记了啊，记得啊，提前跟电信公司联络啊，有新手机咱们换新手机呢，我还专门写上这么一个啊这个记事本当中了。那你想，如果这时候他打给我，我肯定认为是真的，因为他也知道我电话要到期了嘛。那这样的话呢，哎。这个我就上当了，他说好，没问题，我们帮你这个手机免费给你的最新 iPhone 啊，这个多棒啊，Pro Max 啊，这个多少多少全都，哎，你说哎呀，那太好了，免费我啊，月费是多少都商量好，没问题了。好，他用你的名字电话，他打给电信公司，那电信公司一核对，这些都能对得上号啊。电信公司把它寄给你家，然后他告诉，哎呀，不好意思，寄错了我啊，我给你免2个月月费吧，你把这电话寄给我，我再重新寄给你。那等你想用您名义申请的新的电话，这电话寄到另外地方，就是那个犯罪分子的地方。啊，这个就这么简单一个骗局哦，但是没想到，如果能撞上像您跟我这样的情况，那真的就上当了啊！Bell、Rogers、Telus、Freedom Mobile 一致表示，他们不会提供没有任何条件的免费手机的升级，听到没有？那要么你月费有变化，要么你要加一些预付款啊等等，有许多条款在当中的。不会提供免费的啊，您千万千万不要相信。那您说怎么办呢？收到这些诈骗的电话呢，您可以哎打给电信公司，你说你不用啊，我自己联络就行了。您再上网去看啊，等等，这些条款都列得清清楚楚，千万就不要相信再上这些当啊。客服也都不会通过 WhatsApp 等社交平台主动去联络您设备升级。啊，那这个退回寄错手机，这个呢是最明显的特征了。说声称手机寄错了，要求退货啊！您想想，那么大公司，那能寄错吗？都不会出现这问题，怎么办呢？首先，你就查您那家公司的客服电话，主动打给他，跟他去核实这样情况。那刚在之前我收到这个电话怎么？第一，要么我就挂断。啊，要么就不搭理他啊，即使是真的，我也不搭理他了啊。那怎么办？我主动去打给电信公司，不就完了吗？或者去这些电信公司的门市，我直接找那工作人员帮我安排，你不就跑一趟道吗？对吗？那这些电话咱们就不要接，没办法啊。本来这个油价、保险就贵了，然后这个手机再被人骗了啊。7:47，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啊。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HR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0: 清风夜梦。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在9月14号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带来演出哦。当晚我一定会唱很多很好听的歌，还有美食可以享受，又有好歌可以听。到时见。还原人性的你们好吗？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施家堡豪门宴隆重举行，餐券已经全部售罄，多谢支持。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0: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好，安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呢19度，相对湿度90%，晴朗的天气，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今天白天的50%的机会有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9度，晚间有零星小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最低气温在19度。展望明天星期五，预测的7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呢在21度。7点50分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森林的境界 CR 的 Salem West Road 到 Port Union 的 Collector 拖车 Meadowville 到 Young， 另外 Allen 到 Dixon 仍然繁忙。森林的东行线由 Dixie 堵车的 Q 的附近，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到 Lawrence Downmills 附近行车缓慢，400的南行线 Line 5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有维修，然后由 Highway ABA 开始就已经堵车了，再由 Shepherd 堵车到401 C0 南行线 365堵车的 Queen 427的南行线 Finch 附近 HOV 内受阻有事故发生，由407开始堵车。另外在409的东西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由 Derry Road 开始行车缓慢，然后再由Dundas 一直堵车到 Gardiner 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cavy 堵车到 Fairview 附近， QW 东行线 Huron Terrio 堵车 Dixie， Gardiner 东行线 Humber Bridge 堵车到 Jarvis。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追踪时事话题，聚焦新闻热点，1430国语热线让您畅聊时事话题的空中平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探讨新闻背后的故事，力度、深度、广度、角度，观点各异，你说我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 AM 1430频道，主持人、嘉宾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就事论事，各抒己见。

0: 很爱你。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的 iPlus 新闻报道。
1: 健康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密西沙加凌晨发生涉及警察的枪击案，初步的消息说，一名男子死亡，另外三人被捕。安省特别调查小组 ICU 介入调查。事发在今天凌晨约12:30，在 Council Ring Road 和 The College Way 交界地区。皮尔斯警方说，警察当时正在区内执行一项调查，期间发生了枪击案。而警方较早之前表示，一名男子中弹送医，情况危急。 SIU 其后证实该名男子已经死亡，但暂时未有公布死者的身份。警方表示，警察在现场拘捕三人，另外一名男子也都受伤，送往医院时伤势不严重。警方强调，事件已经受控，没有疑犯在逃。另外一名多伦多警队的警察在一宗与事件有关的交通意外当中受了轻伤，警方暂时未有公布交通意外的详情，也未能确认是否跟枪击案有直接的关系。皮尔区警方表示，大批的警察仍在现场搜证以及调查。代表西捷航空约4400名空中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 QPI 已经向工会的成员交代临时合约协议的具体内容。工会表示，协议包括未来三年累计加薪超过 18%， 并首次就空中服务员在地面执勤的工作时间提供补偿，同时增加休假的日数，以及提高膳食津贴和制服津贴等福利。工会成员预计会在未来的几个星期就临时合约的协议进行确认投票。西捷航空的空中服务员上星期发动工业行动，影响长周末期间不少旅客的行程，而劳资双方翌日达成临时合约协议。工业行动结束之后，航班服务已经逐渐的恢复正常。多伦多警察总长丹乔定在今天早晨的11点在警察总部召开记者会，公布上星期美国领事馆之外枪击案最新的调查进展。案发在7月27号，有人在市中心的 University Avenue 的美国领事馆之外开枪，事件中5人受伤，当时馆内有两名保安人员。而警方表示，一辆没有车牌的白色本田雅阁在案发之后高速逃离现场，警察其后发现涉案的车辆沿着 Gerard Street 追截到 Don Valley Park， 而且由于是对方的车速超过每小时140公里，对公众的安全构成极大的风险。警方最终在 DVP 与 Don Mills Road 交界地区追截终止。至于在今年的3月10号，美国领事馆也曾经发生过枪击案，当时两人向领事馆的正门开枪，之后乘坐一辆报失的本田 CRV 逃去。当局将案件列为涉及国家安全的事件，由多伦多警队连同加拿大皇家骑警和综合国家安全执法队来进行调查。多伦多地区地产局公布，大多伦多地区住宅的成交量在连续4个月按年上升之后，7月份轻微的回落0.9%，录得5995宗的成交。不过，经季节调整之后，成交量较6月上升3.2%，显示市场的活动仍然保持增长。在楼价方面，7月份的平均成交价为103956元，按年下跌4.5%，反映典型住宅价格走势的综合基准价格按年下跌4.6%。供应方面，上月的新放盘14484个，按年减少17.8%，住宅的库存也都按年下降12.1%，市场总放盘量26098个。多伦多地区地产局的总裁表示，随着市场放盘量的减少，而成交量逐渐的回升，成交。

量占放牌量的比例有所提高，买家的溢价空间可能逐渐的收窄。如果这个趋势持续，未来几个月市场的竞争可能会加剧。以下关注国际新闻。中国财新网报道说，中国税务当局向大陆居民持有的境外保单收益征收20%的个人所得税，涉及到香港保单的分红和预缴保费利息等收益。报道指出，北京和杭州已有初步的执法个案，但目前的措施未普遍的推行，而具体适用范围有待官方的说明。报道引述税务律师、商业银行和香港保险业界的人士指出，现实被纳入征税范围的主要包括香港保单的分红以及预缴保费所产生的利息收益，被视为是堵塞长期存在的跨境税务监管漏洞，也都反映中国大陆对居民境外资产和资金流动的监管可能会进一步的收紧。韩国军方表示，朝鲜今天向朝鲜半岛东部的海域发射一枚不明的飞行物，而日本防卫省指出，朝鲜发射的物体疑似弹道导弹。在另一方面，美军昨天首次在韩国实施自杀式的 FPV 无人机实弹射击演练。韩联社报道说，演习是韩美海军陆战队联合军演的一环，由平时不驻扎朝鲜半岛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人员潜赴京畿道鲍川市的驻韩美军罗德里格斯射击场实施，有6架可搭载反坦克、反器材和反人员武器的自杀式无人机参演，快速飞行到约900米之外的标靶精准打击。而美方表示，演习之前有跟韩军就安全和空域管制等事宜密切的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的问题，强调美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将追查并惩处所谓的消息人士。特朗普在贴文中表示，美国在军火弹药，尤其是某些特定种类方面数量庞大，而大量的弹药正按照需要制造并运往美国，而国防企业正在建设美国历史上数量最多的生产设施和工厂。他说，正在追查发表叛国言论的所谓爆料人将寻求将他们长期监禁。近日有报道指，美军的弹药库存在对美伊战事当中大幅的消耗，而处于严重的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予以否认，指美国拥有的弹药是远超世界上任何国家，也远超美国所需。中东局势未明朗，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的航运量过去一天是骤降。航运追踪网站的数据显示，星期三只有2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少于前一天的8艘。曼德海峡方面数据显示，只有1艘悬挂巴哈马旗帜的散装货船通过，少于前一天的20艘。报道指出，伊朗战事2月份开始之前，每天有约130到140艘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曼德海峡每天就有60到70艘的船只通航。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81周年，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悼念仪式，有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以及欧盟的代表出席。当地早晨的8:15，即是当年原爆的一刻，出席人士为死难者默哀。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说，日本作为世界上唯一经历原爆的国家，肩负为实现无核武世界而不懈努力的使命，强调将会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即是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广岛市的市长松井一实就宣读了和平宣言，呼吁各国采取行动，彻底废除核武器。北京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为2029年的世界建筑之都。世界建筑之都计划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建筑师协会所发起，以强调建筑、城市规划、文化遗产在塑造城市特性和可持续城市发展的方面的关键作用。该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愿景，并能够将两者有机结合而获得这个称号。展望2029年的北京，凭借建筑遗产、城市转型发展愿景，
将能够激发新一轮的国际对话，探讨建筑在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以及为后代守护人类共同遗产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每3年就会指定世界建筑师大会的主办城市为世

0: 界建筑之都，而之前曾经获得这个称号的城市还包括里约热内卢、哥本哈根以及巴塞罗那。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早安朋友，8月6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呢又降了一度，是20度，相对湿度90%，晴朗的天气，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今天白天的午晨的几乎有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最高气温在29度。晚间呢是有零星小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最低气温在19度。展望明天星期五，预测70%的几乎有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呢在21度。8点11分呢，为您看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01西行线 C2 的 Salem West Road 的 Port Union 的 Collector Meadville 到 Young 还有 Allen 到 Jackson 都相当繁忙。401的东行线由 Dixie 堵车的 Kill DBP 南行线 Shepherd 都是 Lawrence 当面附近行车缓慢。在400的南行线 Line 5附近有右边的线道受阻，有这个维修的工程，然后由 Highway 88开始就堵车，再由 Shepherd 堵车到401。 C0 南行线 Sandwood 堵车的 Queen 407南行线 Finch 的 HOV Lane 附近有事故发生，由407开始就堵车。另外409的东西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由 Derry Road 开始行车缓慢，再由 Dundas 堵车的 Gardiner 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堵车的 Fairview 附近，QW 东行线 Huron Terrio 堵车到 Dixie， Gardiner 东行线 Humber Bridge 堵车到 Jameson。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这个可能是全城性价比最高的电信计划，
2: 全球通话 APP 再加微加数据，一年只需169.99咋？
1: 爆点咩先？
2: 微加数据任用配埋 iTop BB Prime App， 有齐加拿大同香港号码，免漫游，去到边都任打任接微加电话同短信。
1: 平时用、翻工用，甚至经常微加两边走嘅人都啱用，一年先至169.99，快啲去 iTop BB 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 Woodside Square 专门店了解啦。
3: 小手顺嘴边唱开，应得到命运好待。
4: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5: 其实我自己咧都非常期待呢一次嚟到加拿大演出啦。因为是我人生第一次来加拿大啦，所以我反而是先谂我要去边度。因为加拿大有一个地方咧，系我喺我嘅 checklist 入边咧，系人生一定要去一次嘅，就系、是、Niagara Falls。系啦，因为呢个之前都只系喺啲影片啊，或者喺啲相度睇过，就觉得哇，一定要亲眼见一次咯。同埋咧，因为呢次系中秋啊嘛，所以咧都希望可以睇到啲 Maple Leaf。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21度，相对湿度90%，晴朗的天气，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今天白天午晨的机会有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9度，晚间有零星小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最低气温在19度。展望明天星期五，预测呢7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呢在21度。8点20分再为你更新路况，森林的西营线 CR 的 Salem、 Westfield 的 Port Union、 Meadowville 的 Young 还有 Allen 到 Dixon 都非常的繁忙，401的东行线有 Dixie 堵车的 Q、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Line 5附近有维修，由 Heavy ADE 开始堵车，再由 Shepherd 堵车 401、 C0 南行线365堵车的 Queen、 在407的南行线 Finch 附近 HOV 内受阻有事故发生，由407开始就非常的堵车了，然后再由 Dundas 堵车的 Gardiner、 QW 市区方向Berlin to Skype 堵车的 Fairview、 QW 东行线 Huron Terrier 堵车 Dixie、 Cawthra 附近非常的堵车， Garden 的东行线

0: 那么多年，这还不怕肠道有问题？
1: 好啊，民膳润肠丸对长期伏案工作、少运动或多吃辛辣油腻的人很有帮助。它润肠道除宿便，去色台皇后，请认明 MPN 800006130兰州佛慈民膳润肠丸，宜空腹服用。用户热线416-532-1762。
2: 财经新闻报道。
3: 早安，听众朋友，8:22，在今天早晨的财经线方面，美国三藩市联邦储备银行的总裁戴利表示，联储局需要收集更多的数据，以确定如何来应对远高于2%目标的通胀。他在东京一个经济会议上表示，完全支持7月份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而在9月货币政策会议之前，还有大量的信息要收集，以确认是否正在形成更持久的通胀局面。他认为，联储局应该保持警惕，密切地关注数据，同时呢做好准备，必要时要采取行动。另外，联储局的理事库克较早时表示，通胀面临的风险大于就业市场面临的风险。在通胀持续高于2%的目标已久的状况之下，联储局应该对通胀的政策空间正在收窄。他都指出，如果通胀的水平依然过高，将支持加息。外电报道说，除了库克，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总裁威廉姆斯、费城联储银行的总裁保尔森等等都表示，如有必要将会支持加息。金价持续的造好，创近2个月来的新高。现货金在亚洲时段曾经升穿了每盎司4300美元，其后升幅收窄到0.5%，徘徊在4265美元。纽约期金曾升超过1%，触及4363美元以上。有分析认为，市场憧憬中东局势缓和，带动油价显著的回落，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支持金价的表现。而有关的金融分析师就表示，加息预期回落，加上较早之前美日联手干预日元，避免日本央行抛售美元的资产，减轻美国息债上升的压力，市场关注美元的走势，可能会推动金价维持升势，估计本季有机会上市每盎司是4500美元。泰都指出，最近美股破顶，但人工智能的巨额资本开支能否转化为盈利仍是一大忧虑，一旦市场失去了信心，将触发美股显著的调整到9月到10月。而加上考虑到美国中期的选举，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属的共和党在国会失去超过半数的议席，将导致施政的困难，都可能推动资金持续流入黄金来避险。英美汽油个别的发展，市场观望中东局势的发展，评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的可能性。伦敦布兰特汽油10月份合约止跌回升，一度收复了每桶80美元，高见80.95美元，收报79.45美元，升了0.1%。纽约汽油9月份的合约再创超过3个星期来的新低，低见74.24美元，收报75.22美元，跌超过0.7%，连跌了3天。另外，美国能源署的数据显示，美国上星期原油的库存增加了250万桶，市场原先估计是减少150万桶。8:25，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2: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4: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4: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2: AM1430，周一至周五，
4: 早晨6:30到7:30，
2: 一民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密西沙加林肯发生涉及警察的枪击案，一名男子死亡，有另外三人被捕。中国当局计划向境外保单收益征收20%的税项，保险和银行股承压。南韩联合参谋本部指出，北韩向东部海域发射短程导弹。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9点整点新闻。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晚安，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22度，相对湿度90%，晴朗的天气，吹西南风，风速为小时6公里。今天白天的50%的机会有雨，西南风，风速为小时7公里，最高气温在29度。晚间是有零星小雨，西南风，风速为小时9公里，最低气温在19度。展望明天星期五，气温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呢在21度。8点31分，在路况方面，四零的信线 C2 的 Salem West Road 到 Pearl Union、 Maryville 到 Young 还有 Allen 到 Dixon 非常的繁忙。401的东行线 Dixie 堵车 Q 的附近，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 Lawrence 当庙附近行车缓慢。400的南行线 Line 5附近有维修，由 Highway 8E 开始就堵车，再有 Shepherd 堵车 401。 C10 南行线365堵车的 Queen 407南行线 Finch 附近 HOV Lane 受阻有事故发生，由407开始堵车，然后再有 Dundas 堵车的 Gardner。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Fairview， QW 东行线 Huron Terrier 多车到 Dixon。

0: 搭乘了东西线 Humber Bridge 多车道 Jameson。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咁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两点至三点半 Live 星期天节目入面三点钟嘅 Live Sonic Boom， 到时会有我 Steven 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同你分享新歌推介同深入嘅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同你倾音乐、倾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三点钟准时收听 Live Sonic Boom， 同我一齐 Live 你嘅音乐世界。
3: 会被摧残，不懂以我。
4: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5: 首先要多谢加拿大的听众朋友喜欢我的广东歌作品啦，无论是深海啊、Movara 又或者是独居的仪式感，其实好开心大家喜欢的。不过张雨晨呢本身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面向的，但是又不可以一次过给大家看到太多，因为怕大家接受不到嘛，所以就一步一步慢慢来，所以就到了 Movara 就看到哦，原来张雨晨可以跳舞的，跟住再去到独居的仪式感，哦，原来他可以唱一些不是那么韩式的情歌的。希望呢接住落嚟嘅作品呢可以俾大家带嚟更多唔同嘅惊喜啦。
3: 曾说过给你一个新的家。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仪式感足够吗？
4: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规则大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子君。光阴趁早，心情正好，早上八点半，欢乐来相伴。杨征、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来到爱家每一天，我是子君。曾几何时 Savannah Spore 的生活还算得上是顺风顺水，他上了大学，旅行，和姐姐一起创业，他有目标，有野心，对未来有着很清晰的规划。然而似乎就在一夜之间，一切都改变了。2023年的一个晚上，他正在吃晚餐，站起来的时候，突然感觉到一阵天旋地转，好像整个世界变成了旋转木马。更恐怖的是，这种感觉一直持续了下来，持续了好几年。从那以后，萨温娜的症状迅速恶化，出现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她无法正常行走、开车、上课，连日常活动都受到了影响。据他说，情况最严重的时候，他居然出现了30多种

症状，包括头晕、头痛、恶心、关节痛、麻木、视力模糊、听力模糊、脑雾，都想不出该用什么词汇。他说，我无法旅行，无法外出就餐，最糟糕的时候甚至不敢独自入睡。我的经历与同龄人截然不同，我觉得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我正在经历些什么，也无法体会我所承受的痛苦，这让我感到非常孤独。为了找到明确的病因，萨万娜前后跑了无数次医院，咨询了心脏病专家、神经科医生、肠胃科医生等等。在医生们排除了急性病变之后，他开始怀疑自己这是不是得了某种慢性病。回想起来，其实类似的症状在2021年，也就是他刚刚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但当时他觉得这只是刚到大学还不适应，并没有太在意。接下来的两年，一直到2023年之前，尽管身体偶然会有一些轻微的不适，但他还是照常生活、照常学习，没觉得有太大影响。直到2023年，那个突然天旋地转的晚上，果然开始怀疑慢性病之后，萨万娜很快便确诊了莱姆病。简单的说，莱姆病一般是由蜱虫叮咬所致，早期发现吃点抗生素就能够治好。问题是莱姆病早期可能真没什么太大的症状，再说了，被小虫子咬一口还真不一定能发现得了，早期治疗的时机一旦拖过去，那就不太好治了。莱姆病虽然不会杀人，但是就像萨文娜所经历的那样，非常的折磨人。总之，听到了确诊的消息，萨万娜反倒是松了一口气。她当然不希望得病，但是比起不断的寻医问诊，至少此刻两只靴子都落到了地上。于是她就开始了漫长的治疗。像她这样拖了好几年的情况，莱姆病已经非常难治。此时细菌已经扩散到全身的各个系统，即使最终杀死了体内的细菌，长期的感染可能已经对神经或关节造成了永久性不可逆的损伤。萨万娜说，她先后跑了3个州的急诊室，又在5个州接受过治疗，各种五花八门的检查治疗她做了一个遍，像什么心脏监测、内窥镜、肠镜、核磁共振、抗生素疗法、高压氧舱、低剂量纳曲酮、微电流疗法、亚甲蓝和高剂量维生素 C 输液等等等等。遗憾的是，最后这些都没有什么用。见常规疗法不起效果，萨万娜又开始尝试各种比较玄学的东西，比如什么脊椎按摩、运动机能学、神经疗法、低剂量免疫疗法，吃各种各样的补剂。几年治疗下来，他的病不仅没有好，反而是更恶化了。他说，我当时感觉就是进入了一个无限循环，每次我看到某个新疗法，希望一下子就燃起来，结果最后什么都没有。那是段很艰难的日子，我只好一遍遍地重新给自己打气。最后走投无路的萨万娜发现了一种听起来就非常恐怖的疗法，蜂毒疗法。什么意思呢？就是定期主动被蜜蜂蛰伤，以毒攻毒，蛰完之后甚至能看到蜜蜂的针残留在皮肤之上。像吾辈这种看着武侠小说、仙侠小说长大的人，对以毒攻毒大法可以说是耳熟能详，甚至了如指掌。不过对于没有看过咱们中式武侠的人来讲，这个方法听起来就实在是太不靠谱啦。不过萨万娜这时候已经试遍了市面上的各种疗法，她决定给所谓的蜂毒疗法一次机会。他说，没人愿意连续几年被蜜蜂蛰伤，但非常时期需要非常手段，重病需下猛药。萨万娜在网上看到一个蜂毒疗法项目正在招收新学员，他报了名，希望这所谓的以毒攻毒会有点作用。不过真到了第一次蛰自己的时候，萨万

呢还是怕得要死。虽然之前做了很多准备，但我完全不知道身体会有什么反应，毕竟有些人对蜜蜂是严重过敏的。事实上，在真正开始蛰之前，萨凡娜花了整整8个月的时间来做准备。这段时间里，她严格执行低阻胺饮食，处理体内的霉菌毒素问题，还做了好几轮实验室检测。而且她每次蛰自己的时候，手边都会放上一支肾上腺素笔，以防出现过敏性休克。我很清楚过敏性休克和其他严重并发症的风险，这不是一件可以掉以轻心的事儿。但是害怕归害怕，斯万娜内心其实非常兴奋。她说，在我看来，蜂毒疗法杀死莱姆病菌是完全说得通的，我真的相信它会起效。那么她具体是怎么蛰自己呢？萨凡娜每周蛰3次，每次10下，一周总共是30下。当然不是一上来就蛰30下的，它从腰部一下开始逐渐增加，直到达到每次10下的量。至于蛰它的蜜蜂，是从南卡罗来纳州的一对养蜂夫妇那里购买的。萨凡娜觉得购买蜜蜂也算是给养蜂人提供了一份额外收入，帮他们维护蜂群。没用完的蜜蜂它就放归自然，用过的死蜂则是回归大地。头几个月是最难熬的，不管多少次被蜜蜂蛰一下还是很痛。它很难想象这种事儿以后要变成它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很痛很不舒服，绝对不是什么轻松的事儿。不过有句话说得好，比起莱姆病的痛，起码蜜蜂的痛舒服多了。整个疗程因人而异，也取决于病情的严重程度。萨凡娜预计自己的疗程大约需要2到3年。她说，以前我要花好几个小时开车去医院，在输液室坐上好半天，现在呢，我只需要拿出蜜蜂，找面镜子遮就完了，整个过程5到15分钟，然后该干嘛干嘛。时至今日，萨凡娜的操作已经十分娴熟，不过操作完之后她依然还是会疼得呲牙咧嘴。据萨凡娜说，蜂毒疗法确实真的起效果了。2年下来，萨凡娜说自己又可以长距离步行、徒步和跑步了，她的疼痛消退了，头晕的情况变得非常少见，那种好像永远在得流感的感觉也消失了，甚至她的工作能力、旅行能力和创造力都如她所期待的那样回来了。当然，争议也随之而来。萨凡娜开始在社交媒体上记录自己的蜂毒治疗过程之后，很多人质疑，你这样做不是在伤害蜜蜂吗？对此，萨凡娜回应说，她使用的蜜蜂本身已经接近其大约6周生命周期的尾声，而且蜂后在产卵高峰期一天就能产下多达1500枚卵，也就是说，她2-3年疗程用掉的蜜蜂，一个蜂巢几天就能够补回来。她还指出，真正大规模伤害蜜蜂的不是蜂毒疗法，而是工业化农业、杀虫剂、单一种植、栖息地破坏，这些才是蜜蜂种群面临的真正威胁。在治疗的过程中，萨凡娜对蜜蜂本身也产生了一种意想不到的感情，她学会了如何照料它们，如何控制温度，如何养蜂，就连出门旅行也带着它们。她说，蜜蜂的种种细节让很多人着迷，他们会上洗手间，会睡觉，不喜欢太热也不喜欢太冷，对气味非常敏感。哦，对了，只有雌性蜜蜂才会蜇人，雄蜂是不会的。我对蜜蜂的了解越来越多，对他们的敬意也越来越深。随着持续更新，萨凡娜的视频迅速走红，她播放量最高的一条视频达到了5600万次观看，让无数人第一次听说了这种疗法。看到那些数字挺超现实的，但我真正兴奋的是，有这么多人第一次接触到了一种他们这辈子可能都不会听说的治疗方法。而在收到的无数私信当中，最让萨凡娜动容的是那些替家人求助的消息。

0: 人告诉我，他们的姑姑、父亲或兄弟姐妹正在被莱姆病折磨，想了解蜂毒疗法能不能帮到他们。我觉得这真的很令人感动，因为当初我的家人也是这样为我四处奔走的，所以收到这些消息对我来说是一种责任，我不会轻视它。我觉得在这段旅程中，希望是最重要的东西，如果我能给人们一点希望，那就是我的目标。我当然不是说每个人都应该被蜜蜂蛰，当然不，这件事儿没那么简单，它需要极大的决心、牺牲和坚持。但我相信蜂毒的治愈力，我认为这是莱姆病患者值得了解和考虑的一种选择。蜂毒疗法是一种已经使用了几千年的古老疗法，以我的经验来看，在做好充分准备的前提下，它是有效的。当然了，所谓的蜂毒疗法并无任何科学实证，并不推荐任何人使用它治疗任何病症。不轻言放弃的希望固然珍贵，但是敬畏科学与生命同样不可或缺。萨凡娜用极大的勇气和代价找回了自己的人生，而对于更多还在病痛中跋涉的人来说，可能依然道阻且长。
1: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 AM 1430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2: 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3: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2: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4: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2: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块，
3: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2: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块。
4: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2: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5: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器人大本营和各式各样机器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穿古装汉服旅拍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详情请电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
6: 光阴趁早，
7: 心情正好，
6: 早上8:30，
7: 欢乐来相伴。
6: 杨征、
7: 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
0: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话说7月中旬的时候，一位65岁的印度卡纳塔克邦女子 Manjula 溜进了卡巴拉普拉区的法院综合楼里面，在法官的椅子还有审判台下面撒上了一些白芥子。法官上班的时候发现了这些掉落物，他对此异常的警觉，立即召集执法人员调查，随后逮捕了 Manjula。 在中医的眼里，白芥子是一种很好的止咳草药，但是在熟悉印度黑魔法的人眼里，白芥子那可是黑魔法仪式的重要介质。法官正是意识到可能被人施法，才大动干戈抓人。原来最近一段时间， Manjula 一家正在跟人打一场民事纠纷官司，而很搞笑的是，为了让判决结果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Manjula 想到了使用旁门左道黑魔法去影响法官的判决。说到了黑魔法，可能您会想起黑魔仙的经典咒语啊，
8: 古娜拉黑暗之神乌拉乌拉黑魔变身。
0: 好吧，这里的黑魔法其实在印度民间历史非常悠久，甚至可以追溯到古代吠陀文献和民间传说。时至今日，黑魔法在印度的乡村地区、某些偏远部落以及低种姓社区仍然是十分流行的。 人们

常相信黑魔法能通过仪式影响他人的命运、健康、爱情、官司甚至财运。常见的运用场景包括但是不限于让某人爱上自己或分手，报复仇人使其生病破产失败，赢得生意或官司诉讼。所以用黑魔法来打赢官司，在 Manjula 看来正是用对了地方。他一番准备之后，就大摇大摆毫不掩饰地前往卡巴拉普拉区的法院综合楼进行施法。他使用的戒指是白戒子，当然了，其他黑魔法仪式会用别的戒指，比如黑芝麻、朱砂、檀香或者动物骨头啥的。Manjula 把白戒子悄悄撒在法官的椅子和审判台下就走了。过了两天，细心的法官发现了这些白戒子，随后找人查看了监控录像，锁定了 Manjula。当天执法人员就逮捕了他，并且依法将他拘留14天。不仅如此，警方还根据当地的反黑魔法法对 Manjula 立案，启动进一步调查。是的，印度真的是有这样一个黑魔法的。或许有人会疑惑，法院和警方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黑魔法说破了大天去，它也就是个封建迷信文化糟粕，有必要入刑吗？您别说，还真有必要。这是因为在印度很多地区，黑魔法的大行其道，已经到了频频引发暴力、仇恨以及私刑的地步。尤其比哈尔、贾坎德、奥里萨这几个黑魔法盛行的邦，相关暴力案件一直是时有发生。2025年，比哈尔邦的一家五口因为被人发现施用了黑魔法，遭愤怒的村民们私刑活活烧死。同样是2025年，德里的一家法院里，法官发现一名医生突然向地上撒米，他怀疑对方在施黑魔法，当场中断审判，指控并逮捕了这名医生。2008年的一桩知名黑魔法案中，一名男子怀疑自己的父亲被邻居用黑魔法害死，一怒之下杀害了邻居。这是因为黑魔法招致的迷信和暴力，所以印度各邦纷纷出台了相应的反黑魔法法。卡纳塔克邦法官正式根据2017年的法律逮捕了 Manjula。 相关数据显示，时至今日，印度每年仍有数百起与黑魔法相关的暴力或谋杀案，以贾坎德邦最为严重。看起来印度根除黑魔法的历程依然是任重而道远。给您念一串数字啊，63011900191687378.60，哎，17位，单位是英镑，巨额资产是吧？就在今年的2月12号，29岁的英国人苏菲·唐宁在诺丁汉一家咖啡厅用10英镑的礼品卡买了一杯抹茶拿铁。结账之后，收据显示礼品卡的余额就变成了刚才子君读的那串数字，6亿113,011,9168,7378.06。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当时全球经济总量的670倍，伊隆马斯克总资产的10万倍。理论上就在那一刻，苏菲成了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事实上店员比他还要猛，收银员是新手，第一次操作礼品卡系统，看到满屏数字直接喊同事来帮忙。店员的反应倒是蛮淡定的，他对苏菲就说，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况，不过你可以留着。苏菲觉得好笑，就把收据拍下来发给男友。他说，你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事儿，享受一下纸面上的世界首富的感觉吧。当然这笔钱是不能够提现的，只能够在咖啡店买咖啡和羊角面包，哪怕是每天喝上100杯，可能喝到世界末日也用不完。那么这串天文数字到底是怎么来的呢？不是黑客攻击，不是系统

孔漏洞，纯粹是一次输入错误。咖啡店用的礼品卡系统由他购平台提供，每张礼品卡都有一串19位专属识别码，前面8位固定是63011900，收银员在操作终端的时候错误的把19位识别码填到了金额栏里，于是卡号就变成了余额。可是问题来了，系统怎么不报错呢？现代金融系统为了避免小数计算丢失精度，通常把金额换算成最小货币单位存成整数，所以苏菲那张收据上的数字事实上只占了64位整数上限的68%左右。系统底层只检查了一件事儿，这个数字有没有超出64位的内存容量，没有检查单张咖啡店礼品卡的金额上限，底层的计算单元机械地执行了赋值操作，就硬生生把礼品卡的卡号变成了钱，变成了真金白银的英镑。事实上，类似的事情以前也不是没有发生过。2013年7月，美国人克里斯·雷诺兹就收到过 PayPal 电子对账单，余额显示更夸张，92233720365478000.00美元。所以如果哪天您在收据上看到了一串17位数的余额，别激动啊，大概率只是系统把卡号填错了位置。不过还是提醒到我们啊，咱们在付款的时候也是要小心的。有一位朋友就曾经在早餐店买包子，把微信付款的6位数密码输在了金额里，差点付了80多万，幸好是余额不足没有支付成功，不然啊他可能到现在还在店里吃包子呢。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中电台早安天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密西沙加凌晨发生涉及警察的枪击案，最新的消息说有一名男子死亡，另外三人被捕。安省特别调查小组 ICU 已介入调查。事发在今天凌晨12点半，在 Council Ring Road 和 The College Way 交界地区。而皮尔西警方表示，警察当时正在区内执行一项调查，而期间发生了枪击。警方较早之前表示，一名男子中弹之后送医，当时情况危急。 ICU 其后证实该名男子已经死亡，但暂时未有公布死者的身份。警方表示，警察在现场拘捕了三人，另外一名男子受伤，送医时伤势不严重。警方强调，事件受控，没有疑犯在逃。另外一名多伦多警队的警察在一宗跟事件有关的交通意外当中受了轻伤，警方暂时未有公布交通意外的详情，也未能确认是否跟枪击案有关。

直接的关联。皮尔区警方表示，大批的警察在现场搜证和调查。宾顿市发生撞人之后不顾而去的车祸，有一人受了重伤，省警正在追击涉案的汽车。当局是在午夜12点半之前接报，有人在410北行线出 Stills 的交流道被车撞到，而救援人员将伤者送医，有生命的危险。省警说，涉事的汽车事后并没有留在现场，当局相信肇事车辆是一辆 Jeep Cherokee， 车头和保险杠预料有损坏，而当局一度封锁道路处理，到凌晨四点钟重开。而省警呼吁在凌晨12点到12点半左右行经现场，并拥有行车记录仪的司机跟当局尽快联络。电话号码是1-888-310-1122。多伦多地区地产局公布，大多伦多地区住宅的成交量在连续四个月按年上升之后，七月份轻微的回落0.9%，录得5995宗的成交。不过，经过季节调整之后，成交量较六月份上升3.2%，显示市场的活动仍然保持增长。楼价方面，七月份平均成交价103956元，按年下跌4.5%，反映典型住宅价格走势的综合基准。价格按年下跌4.6%。供应方面，上月新放盘14484个，按年减少17.8%。住宅的库存也按年下降12.1%。市场总放盘量26098个。多伦多地产局的总裁说，随着市场放盘的减少，而成交量逐渐的回升，成交量占放盘量的比例有所提高，买家的溢价空间可能逐渐的收窄。而如果这个趋势持续，未来几个月市场竞争可能会加剧。以下关注国际新闻。中国财经网报道说，中国税务当局向大陆的居民所持有的境外保险单收益征收20%的个人所得税，涉及到香港保单的分红和预缴保费利息等收益。报道说，北京和杭州已经有初步的执法个案，但目前的措施未普遍的推行，具体适用的范围有待官方的说明。报道引述税务律师、商业银行和香港保险业界的人士指出，现实被纳入征税范围的主要包括香港保单的分红以及预缴保费产生的利息收益，被视为是堵塞长期存在的跨境税务监管的漏洞，也都反映中国大陆对居民境外资产和资金流动的监管可能进一步的收紧。南韩和日本探测到北韩向东部海域发射不明飞行物，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分析后认为北韩发射了短程弹道导弹，而南韩的军方加强监视警戒，并和美日共享北韩弹道导弹的信息，并保持戒备的状态。这次是北韩时隔42天再度发射弹道导弹，也都是今年以来的第十次。美国和南韩这个月举行战区级的已知自由护盾的联合军演，分析认为北韩这次试射导弹是向美韩表达不满，并展示军事的威慑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的问题，强调美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并追查并严惩所谓的消息人士。特朗普在贴文中表示，美国在军火弹药，尤其是某些特定的种类方面数量庞大，而大量的弹药正在按照需要制造并运往美国，而国防企业正在建设美国历史上数量最多的生产设施和工厂。他说，正在追查发表叛国言论的所谓爆料人，将寻求判他们长期监禁。近日有报道指，美军的弹药库存在对伊朗的战事当中大幅的消耗，处于严重的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予以否认，指美国拥有的弹药远超世界上任何国家，也远超美国所需。中东局势未明，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的航运量过去一天是骤降。航运追踪网站的数据显示，每周只有两艘货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少于前一个星期的八艘。曼德海峡方面数据显示，只有一艘悬挂巴哈马旗帜的散装货船通过，少于前一天的20艘。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81周年，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悼念仪式，有超过120
各国家和地区以及欧

0: 盟的代表出席，在当地早晨8:15，即是当年原爆的一刻，出席人士为死难者默哀。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说，日本作为世界上唯一经历原爆的国家，肩负为实现无核世界而不懈努力的使命，强调将会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即是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广岛市的市长宣读和平宣言，呼吁各国采取行动，彻底的废除核武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此轮的伊波拉疫情的确诊病例破近4000宗，而截至星期二累计录得3973宗确诊，包括1801宗的死亡。而当地的一艘船出现了疑似死亡的病例，昨天被当局截停全船进行检测。当地的卫生部表示，涉事的船只由疫区之一东部的乔波省出发，一名乘客在西北部的蒙加拉省下船之后出现疑似伊波拉的症状，而前往求治后死亡。当局随即展开了追踪，并在首都金沙萨约65公里之外的河道截停了这艘船只。有关的部门已在周边设立的警戒区，卫生部门到场部署了移动实验室，对所有的乘客和船员进行检测。当局未有透露船只搭载具体的人数等等的细节。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视觉刺激。

0: 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陪着大家，陪着大家，开开心心，有声有话。
1: 大地回暖是为家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当然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智库仪 Venus。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的6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哈，就是在这个星期四的早晚9点我们继续空中相会。其实这个马上就要立秋了，那么还有我们现在一个秋老虎啊，在不断的骚扰我们，让我们感觉有点热哈。希望呢这个多伦多的天气带给大家呢，我们尽量享受最后的这个夏日时光。最近我看蛮多回国的朋友哈，然后就我的这些各种账号给我推很多，可能我每天讲这个一日一善哈，这些账号都能偷听到我的，给我推的，比如说有泰山游客的一些的这个善举，有两个视频我看了还蛮想跟你分享的，就是有一个是在泰山有一位年轻小伙子看到那个上山的挑夫挑了好多好多的这个货物哈，很沉重。然后他就尝试帮这个挑夫呢挑了一段哈，然后还有呢两位的外国游客看到挑夫呢他没有水喝呢，就给这个挑夫呢拿了一瓶水给他喝哈，就这些小小的被游客经过的游客拍到的视频也让我蛮感动，小小的善举哈，你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帮助别人，

应该会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其实也会被温柔以待，也会有人帮助你的。好，那么在前两天哈，我分享了这个给听众朋友呢，就是讲到去欧洲，去欧洲的这个多瑙河的，比如说河轮啊，有很多中国游客回来这个投诉哈，说这个这次去河轮呢，已经就是去了那里之后就变成了这个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呢？我在想说，我在想象那个画面哈，那些游客就描述的好像是陆地上的这个游一样，陆地游哈，为什么呢？就是欧洲的几个主要的水道呢、河道呢，它日渐干涸。其实这个游轮就是这种河轮在里面哈，它是其中的一个影响受影响的项目，还有欧洲整个因为多瑙河的这个日渐的干涸。欧洲的电网啊，承压式加剧的，多瑙河的水位跌到历史的低位，多家的发电厂濒临关停，中东欧多国政府正在采取节电的措施，防范能源危机。这个就是因为持续的干旱和接连不断的极端的热浪，导致这个欧洲最大的河流之一的多瑙河水量锐减。在这个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段的多瑙河的水位已经降至约10厘米，远低于2018年创下的33厘米的历史的最低纪录。还有未来的数天乃至数周，流域内没有明显的降雨，多瑙河的这个水位是恐难回升。还有新一轮极端的热浪也正席卷这个地区，日间最高的气温突破呢38摄氏度哈，这个用电和用水量持续的攀升，所以以后是不是夏天就不能去欧洲玩呢哈？然后这个多瑙河的水位创历史新低呢，让匈牙利唯一的一座核电站，苏联时期建造、拥有四个反应堆的宝克什核电站，投产44年来首次面临全面的关停风险。宝克什核电站利用多瑙河河水冷却反应堆。它的这个在周一发电量仅仅是240兆瓦，远低于常规的2000兆瓦。匈牙利的总理说呢，他说工程师已经没办法暂时维持电站最后的一台运行中的涡轮机运转，避免了原定在上周末的这个关停。然后这个宝克什核电站它是位于布达佩斯以南约大概90公里的地方，它的这个发电量呢占匈牙利全国发电量的近一半，就是能够满足国内1/3的用电的需求。为了弥补宝克什电站的供电缺口，匈牙利一方面从周边国家进口电力，一方面加大可再生能源发电的供给。然后这个也是呼吁家庭自愿的这个节电来保障电力供应，尤其是下午5点到10点的用电高峰的这个时段哈。然后与此同时呢，它邻国的这个发电厂的发电量也大幅的下降，航运和农业都受到冲击，像塞尔维亚、罗马尼亚等等呢。然后罗马尼亚的军方呢，他们还要用一种炸药爆破多瑙河在他们国家附近的岩石，将这个运河的水呢引到多瑙河的主河道，来提升通往这个国家的一些就是供水量的一个重要的场地的保证供水量的畅通哈。然后这个在塞尔维亚多瑙河的水位也创下历史的新低，也让该国主要的水电站出力仅仅是额定容量的 20%。 就现在他们这些国家的领导呢都紧急开会来讨论这个能源专项的会议，尽量呢又呼吁民众减少空调等大功率电器的使用，这个形势严峻且紧迫。所以其实我们安省啊发电量是很充足的，我们还真没有说在最热的时候我们这个停电呐、或者说哪个河道的地方这个水位不行导致发电量的这个承压啊等等哈。所以我觉得在这里还是很让我们生活起来诸多的这个烦恼和压力都有，但是你说这个生活的这一个质量来讲

0: 当然我不是说我要半夜我要买个什么奶茶立刻就有人送到门口，我是说就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在这里生活的这个 quality 来讲哈，我觉得还是非常的这个，我感恩生活在这里哈。怎么说呢，我也很喜欢回国或去其他地方去游玩，去欧洲，我在庆幸哈，就是自己也曾经想过今年夏天去一下欧洲啊这些，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就真的走不开哈。我希望到欧洲旅游的朋友们呢一切都好，尽管你可能去这个河道里面的河轮旅游的时候遇到一些不开心啊，但是这些呢从这个经济上如果能够补偿一点哈，那就尽快去找这个旅行社补偿一点。我们有时候跟天斗也斗不过，不知道这个气候会这样子哈。今天回来之后分享一下马云最近呢和这个在海外的投资，他有一个合作伙伴哈，他们投了大概2.多亿港元投给美国的一个 AI 的保险初创的小企业。还有这个现在在学科方面哈，有一个学科呢应运而生，就是 AI 的素养辅修专业啊应运而生。是什么样的专业内容呢？一会儿我们在财富见闻里面分享。除了这个天气的状况导致欧洲的这个河道的干涸啊，地缘危机再加厄尔尼诺，其实全球也正滑向新一轮的食品价格的这个暴涨。最近啊，这大概一两年还蛮流行的一个运动，一个它也不算是极限运动，但是它跟铁人运动又有点分别，它就是 High Rocks 这个运动哈。但是这个 High Rocks 运动呢，其实现在有诸多的这个负面新闻传出来，一会儿我们大家分享一下现在铺天盖地的这种High Rocks 的运动文化到底怎么样形成的。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
1: 依家怀疑你哋超载，
2: 冇啊 Sir，
1: 咩名啊你哋？
3: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4: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 Mama Mel 卢希义，
5: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6: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ech， 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ech Tech Go，
1: 咁你呢？
2: 我揸车噶咋，我系所罗门王嘅，
1: 去边啊？
2: 我哋赶住去
7: AM 1430星期日晚7至8。
8: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
9: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0: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哈，这个在马云的海外的投资方面哈，就是马云呢这些年他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肯定他在国内哈曝光少了一些，但是他会常年被人拍到，要不在美国看球，要不在日本啊，或者是在欧洲啊等等。但是他罕见的披露了一个自己啊和聚众传媒的创始人于峰啊他们联合发起的一个云峰基金，完成了对美国旧金山 AI 商业保险初创公司啊 Corgi 的这个投资。投资的金额其实不大，在这个初创企业的投资里面，上亿的就是比比皆是哈。他们这个投了3000万美元，港币就是算下来2.34哈。这是云峰基金从2010年成立以来首笔公开披露的美国本土创业公司投资，也是马云系资本近年显见的直接海外科技赛道的布局。据福布斯此前的报道，这一轮融资完成之后呢 Corgi 的投后的估值达到40亿美元，然后这个慢慢的可能就是到云峰基金领投的这个此轮融资估值在不断的这个上涨哈，创下硅谷保险科技赛道的最快估值的增长的记录。这个公司呢2024年才在旧金山创业，是由这个 Emily 袁和 Nico Locca 呢联合创立。他们也曾经呢在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备受资本的追捧，是一个明星项目。他们最有名的、最为人熟知的是

火就没人关注的哈。那么他们其实做什么呢？这个挺关键。与多数的保险科技公司的轻资产经济模式不同，他们的定位是为 AI 原生的全栈保险承包商，自身持有正规的保险牌照，直接完成从产品的设计、核保的定价、保单管理到理赔处理的全链路的运营，通过呢大语言模型与自动化流程重构保险行业的底层基础设施。那他们这个公司最初是从这个商业物业的责任险切入，主打这个服务硅谷的初创企业的客户啊。其实我们平常所看到的啊，你家买个车啊，我买个房子啊，这些的保险呢，对这个做车房财产保险的这个保险经纪来讲呢，那是这个一个比较小的一个收入部分啊。很多这个做了蛮多年的这个成熟的经纪，他们都是在这个商业保险哈。商业保险分商业的这个场所的保险啊，商业物业的保险，还有就是你做这一个行业的这个行业所要求的这个资质的这个保险。比如说你是做 IT 的，你要买一份的保险啊，你的这个保险呢保的就是万一你给一个商户做一个 app， 你开发一个 app， 你万一你这个 app 出什么 box 对吧，给商户带来损失的时候呢，他都会呢通过这个专业的保险来进行索赔哈。那这一个的Corti 这个公司就是最初从这个商业物业责任险切入，他们就是物业的责任险啊，他们可能不做这些其他的专业方面的，就专门做呢物业，然后后续才逐步拓展到了货运保险、网络安全险、董事高管责任险等多个垂直的这个品类哈。然后经常性的收入达到$3,300,000的这个月度收入，团队大概70个人，成立仅仅2年就跻身独角兽的行业，成长的速度远超同期保险科技创业公司。但是就是这个创始人之一呢 ,Nico 他是非常宣扬的每周工作7天睡在办公室，每晚仅休息3到4个小时。他说如果你不每周工作7天，某种程度你就是在摸鱼。这些创始人呢其实他们也是肯定都是精英了哈从20几岁开始就创业，他现在也才26岁。他是在2024年呢是入选了福布斯30位30岁以下精英的榜单。联合创始人 Emily 是从这个斯坦福大学退学啊，不读了，退学出来创业的。所以我认为说呢，可能这个在马云的这个云峰基金看来，他们希望投一些呢与别不同的这个项目哈。然后你想想看，现在是一个小企业，那做大了之后那就是很大的企业，一定要在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入场。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宁夏沙家凌晨发生涉及警察的枪击案，一名男子死亡，另外有三人被捕。中国计划向境外保单收益征收20%的税项，保险和银行股承压。南韩联合参谋本部指出，北韩向东部海域发射短程导弹。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十点钟整点新闻。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4: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3: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5: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3: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块，
4: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3: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块。
5: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3: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6: 财经简报，走在市场最前沿。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简报。 Alphabet 已开始推荐一项美国投资级债券发行计划，在其上调2026年资本支出预期并引发 AI 相关债券遭遇抛售后，公司此举正测试投资者对其债务融资的兴趣。基于一名知情人士透露， Alphabet 这一次的计划发行最多10个部分的债券，期限从2年到40年不等。该人士表示，最长期限的债券的初步发行价格指引是较国债收益率高出约1.55个百分点。黑石集团旗下上市私募信贷基金第二季度利润下降94%，主要因持仓价值下跌。不过贷款组合的表现

趋于稳定。在今天发布的一份声明表示，截止六月的三个月内，黑石担保的贷款基金净利润是900万美元，低于上年同期的1.55亿美元，主要受到资产减值的影响。该基金录得1.37亿美元账面的亏损，较上年同期增加约12倍，已实现亏损是2800万美元。不过基金净投资收益是1.74亿美元，与上年同期基本的持平。迪士尼证实，公司正密切研究进军免费流媒体领域的可能性。在财报会议上， CEO 指出，推出免费流媒体服务将带来三大主要的益处，通过更好的服务价格敏感型的客户，扩大受众的覆盖面，通过增加广告的库存提升广告的收入，推动 Disney Plus 潜在用户的增长。他还透露， Disney 流媒体业务的广告位销售情况相当的理想。电商平台 ASICE 宣布计划裁减约220名员工，约占其员工总数的 12%。 根据周三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一份的文件，这次裁员是更广泛重组计划的一部分，旨在改善内部协调并提高决策的速度。这次裁员将主要影响 ASICE 的产品和工程部门。同时， ASICE 公布了一项新的股票回购计划，打算额外回购最高20亿美元的普通股。美国银行的 CEO 透露，该行目前每年为员工负担高达2.5亿美元的 GLP-1 减肥药的费用，而在4-5年前这个数字还是零。尽管支出快速的攀升，但他认为这项投资物有所值。据悉，美国银行每年为约21.2万名员工的医疗支出预留超过20亿美元，这意味着 GLP-1 药物目前已经占据这笔预算的13%左右。本田汽车公司已将一项新的车型开发项目外包给塔塔科技有限公司，这是本田首次委托一家印度工程服务公司打造完整的整车平台，以帮助降低成本。知情人士表示，该平台预计将支持多款车型的开发。他们称，该平台设计上将兼容传统燃油动力车型，也能够支持混合动力和纯电动车型。过去，本田通常将核心车辆平台开发掌握在公司内部，或交由长期合作供应商体系完成。OpenAI 要求一名联邦法官驳回苹果公司提出的商业秘密盗窃的诉讼，并表示这家 iPhone 制造商提出的指控缺乏依据。OpenAI 的律师表示，苹果的诉讼错误描述了该公司员工的行为。他们称， OpenAI 负责硬件业务的高级主管在面试苹果员工时，遵循的是整个行业普遍采用的招聘的标准，而一名被苹果指控窃取机密的员工，实际上是在帮助自己此前在苹果的同事。上汽集团与通用汽车就上汽通用合资项目正式签署续约的协议，将合作期限延长20年到2040年。47年，上汽通用合资合约签署在1995年10月31号，合资公司在1997年6月正式成立，原合约期限30年，将于2027年6月到期。以上是今天的财经简报，感谢收听。

0: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Dutch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啊，阿女咁快有咗啦？
2: 唔快啦，早啲好。
1: 咁你呢啲又系乜家科啊？
2: 我啱啱去完宝翠收你啲旧首饰，顺便买咗条金链仔同玉仔俾个 B， 又买咗条珠链恭喜阿女升级做妈咪，仲买咗只钻石眼同红宝吊坠俾自己。

0: 自己添。
1: 吓，阿女有 B 又关你事？
0: 如果冇我何来有个女？冇我个女何来有个 B 呢？
2: 宝翠地址：摩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50。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雨辰。这个中秋我会在9月14号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带来演出哦。当晚我一定会唱很多很好听的歌，还有美食可以享受，又有好歌可以听。横跨三地，这个中秋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听众带来精彩的演出。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还有卡加利，到时见。让我们紧紧拥抱，
1: 学生去年。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辰《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施家堡豪门宴隆重举行，餐券已经全部售罄，多谢支持。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3: 好，我们来看看，就是现在啊，这个学计算机科学的专业，这个热度是有一些退潮了，对不对？我看到很多家长在给自己的孩子一起分享啊，选什么专业的时候呢，因为机器学习正飞速的重塑职场的格局，所以呢，有些的学生呢，他们可能从计算机热潮最热门的时候，那些跟计算机有关的专业就选修开始一些人工智能方面的专业了哈。现在初级软件开发岗位的招聘已经是降温了，这一类的工作如今越来越多由 AI 智能体完成，高校计算机和信息科学专业入学人数也在持续的下降。但是在美国各地的大学校园里面，不少的教授发现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忙碌，需要为各个专业的学生讲授人工智能课程。高校顺应学生选课需求调整教学安排，同时也意识到应届毕业生，你无论是主修何种专业，你在求职的时候都会被企业考察人工智能技能，就是必须得要普及人工智能通识的这个教育。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计算机科学系的主任哈 Peter Stone 先生就说呢，他近期为非计算机科学专业学生开设了一门人工，就像所有人都需要掌握一定的数学、阅读和写作能力一样，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具备一定的人工智能的这个素养。然后在美国Virginia 联邦大学等院校纷纷开设面向非计算机专业学生的人工智能辅修的专业。普渡大学呢，新增了人工智能相关毕业的硬性的要求。哈佛大学在写作课里面讲解大型语言模型的工作原理，并且探讨版权、虚假信息等人工智能相关的议题。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将人工智能应用能力纳入必修的考核，涵盖实操工作坊。与此同时，聚焦人工智能的本科乃至研究生学位项目数量增。然后在西北大学有一位计算机系的主任哈，三米尔他表示哈，其实在 ChatGPT 问世之前，也就是2022年之前呢，非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就有意选修计算机系的课程，但有的时候名额已满那个时候计算机科学专业被为高薪工作的黄的门票，报考热度空前高涨。但是现在的确这个计算机科学专业新生人数开始下滑，此前为应对招生热潮，将规模扩大一倍的西北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如今主要是为其他的学生授课这个学校原本就开设热门的人工智能辅修专业，如今新增人工智能主修专业，同时精简先修课程的要求，便于其他专业学生选修人工智能机器学习课程。总体来说呢，今后各类课程的门槛会低很多。这个学校的这个教学任务呢

十分的繁重，所以他们可能还要招聘呢三名计算机科学的这个教授来进行呢一些人工智能证书的课程、护养的课程等等。今年春季全美四年制院校计算机和信息科学专业入学人持续的下滑，较2025年春季下降超过 8%， 同期这个软件开发岗位招聘需求持续的收缩啊。然后这种各学生他们掌握计算机科学基础的知识，尤其是人工智能辅助编程的需求暴涨。比如说音乐专业的学生，他可以借助相关的工具轻松完成编辑或古典音轨生成的这个任务等等。所以这些包括音乐的这些教授们，他们也是自己要去学人工智能的。所以人工智能带来的这个颠覆性的影响并没有超越留声机、节拍器、合成器、计算机，但是就是学生啊，在进入这些各个行业之前呢，以后的这些学生的基本的素养，就是像通识教育一样，你的语文你的地理、你的数学化学、数理化，这些需要掌握一些通识教育里面的一些基本的知识哈。人工智能当然也引发了人们各种的焦虑，就是学生呢有可能是即便只是利用人工智能编写代码，但是长期依赖这个技术，最终也会造成毕业生对本专业的基础概念一知半解哈。所以说呢教授们、老师们也会呢掌握好这一个平衡，就你需要一些人工智能的素养的基础的课程，但是你的专业你也是不能够这个丢掉哈，不然的话你出去你不可能是一个呢合格的大学毕业生去胜任你的这个工作哈。人工智能能够倒逼高校的课程体系快速迭代，这倒是教授们呢乐意看到的。现在教授自己本身他们也要呢好好的可以说是去与时并进，你不能老是几十年都教同一本的这个教材。所以当我们创造出具备生命特征的人工智能，我们该如何界定生命和机器的这个边界，就是有蛮多的学生也发出了这样的灵魂这个问哈。好，听众朋友们来听一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0: 想对你说的。
1: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地缘危机哈，这个叠加了厄尔尼诺现象，这全球呢，就是平常我们有时候买菜的时候，你就是一揽子，你就不会特别细看嘛，实际上可能潜移默化的在影响我们的这个菜篮子和我们的这个油价、出行啊等等哈，然后这个又叠加上天气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全球也正滑向新一轮食品通胀爆发的这个边缘。俄乌冲突呢，这个在4年多前爆发后，其实已经在供给、运输、市场的预期等等的层面，直接引爆了全球食品价格危机。战争之前，俄罗斯和乌克兰合计占全球小麦出口量的近1/3，乌克兰供应了全球超一半的葵花籽油。那么俄罗斯则是全球最大的氮肥出口国，第二大的钾肥和磷肥出口国。然后这个欧美将俄罗斯的主要银行踢出了 SWIFT 的这个支付系统之后呢，像国际的海运和保险公司就不敢承接俄国粮食的运输的业务。就是这个保险公司他们还是挺牛的，像这次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事儿哈，最先跳出来呢就是最大的这个可以说是在海运上最大的关联方就是保险公司，就我不保了，所以你们大家都不要在这运货了。就是保险公司是不敢承接俄粮食的运输业务，就导致他的粮食啊难以运达到全球，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供应的紧张。然后今年呢，化肥的价格预计上涨31%，尿素价格飙升60%。尿素是农业生产中使用量最大的一类化学的这个氮。然后乌克兰近期对俄罗斯的油气设施造成的破坏，又进一步限制了俄罗斯柴油和天然气的这个。这两项能源都是食品生产过程中的关键投入品啊。天然气是氮肥生产的核心原料，而农业机械、跨境粮食运输、石油、冷藏保鲜设备的动力都是高度的依赖柴油。与此同时呢，2月份的美伊战争，它也主要通过能源、化肥链条传导，系统性的又推高了全球食品的价格。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的问题，影响农业的大宗的商品和农业体系所需的所有投入品。国际能源署警告，其影响已超过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油价剧烈波动直接推高农业机械燃油、航运燃料的成本，全球粮食运输的运费、保险费率同步大幅的上涨。另外呢，全球约1/3的尿素需要经过霍尔木兹海。这个战争是直接卡住了全球化肥贸易的核心通道。叠加印度等化肥生产国实施出口管制，全球化肥的价格最高的涨幅达到40%，也打击了全球农民的这个种植的意愿。泰国、巴西等大米、大豆产量直接受到冲击。伊朗战争还直接冲击中东、南亚的粮食出口市场。印度等国面向中东的农产品出口受阻，

同时多国为保障国内供应收紧粮食出口，进一步放大全球粮食市场供应的缺口啊。当然这个伊朗和阿曼呢，经常就是好像最近的这个前一阵子啊，就是昨天晚上还是今天早上吧，他们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哈。预计新的航道启用之后，海峡沿用了60年的原有北两条航道会全部关闭，驶入波斯湾的船舶经由伊朗管控航道的通行，驶出波斯湾的航舶经由阿曼管控航道通行。新的航道是临时航道，那预计也大概是可使用2到4个月哈。然后联合国下属粮食和农业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预测说呢，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即将开始进一步的这个上涨。然后之前还提到过，如果说战争长期持续呢，那全球会新增更多的长期饥饿的人口，亚洲和非洲受到的冲击呢最为严重。好，再加上快速发展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从多维度加剧全球粮食不安全的这个风险。这个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水持续异常增暖的气候现象，它和这个拉尼娜现象互为相反的状态，平均呢是每2到7年发生一次，单次事件通常持续9到12个月。它会扰乱全球大气的环流，导致不同的区域出现反常的天气，对全球农业生态和民生都有显著的这个影响啊。那这个总部设在意大利罗马的世界粮食计划署就说呢，这次的厄尔尼诺现象也会将额外近4900万人推向急性粮食不安全的状态，全球相关总人数将攀升到2.74亿人，中美洲和非洲南部是受影响最严重的这个区。厄尔尼诺现象还会导致澳大利亚、东南亚出现持续干旱，南美南部、美国南部等全球粮食主要产区频发洪涝灾害，直接破坏玉米、水稻、可可等主粮和经济作物的这个生长的环境啊。所以别看呢我们现在要买个米、买个饭、买个菜啊是很容易，但是其实我们可能也每次开始慢慢的开始多花钱了，然后世界上还有好多地方的人吃不起啊，也买不起，也买不到哈。好的，听众朋友，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民生消费经济各种的信息哈。我们在这个一会儿的我们的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2: 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1: 早晨6:30到7:30，
0: 一民
2: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0:00，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电台早安，亲爱的朋友，现在由王明为您播报新闻。密西沙加凌晨发生涉及警察的枪击案，最新的消息说有一名男子死亡，另外三人被捕。安省特别调查小组 ICU 介入调查。事发在今天凌晨12点半，在 Council Ring Road 和 The College Way 交界地区。皮尔区警方表示，警察当时正在区内执行一项调查，而期间发生枪击案。警方较早之前表示，一名男子中弹之后送医，情况危急。SIU 其后证实该名男子已经死亡。警方说，警察在现场拘捕三人，另外一名男子受伤，送医时伤势不严重。警方强调，事件受控，没有疑犯在逃。另外一名多伦多警队的警察在一宗跟事件相关的交通意外当中受了轻伤。警方暂时未有公布交通意外的详情，也未能确认是否与枪击案有直接的关联。安省宾顿市发生了撞人之后不顾而去的车祸，有一人受了重伤。省警正在追缉涉案的车辆。当局是在午夜的12点半接报，有人在410北行线出 Stills 的交流道被车撞到，而搜救人员将伤者送医，有生命的危险。省警说，涉事的车辆事后并没有留在现场，当局相信肇事的车辆是一部 Jeep Cherokee， 而车头和保险杠预料有损坏，而当局一度封路处理，到凌晨4点钟将道路重开。省警呼吁在凌晨12

点到十二点半左右行经现场，并拥有行车记录仪的司机跟当局联络，号码是1-888-310-1122。多伦多地区地产局公布，大多伦多地区的住宅成交量在连续四个月按年上升之后，七月份轻微的回落 0.9%， 录得5995宗成交。不过经季节调整之后，成交量较六月上升 3.2%， 显示市场的活动仍然保持增长。在楼价方面，七月份的平均成交价103956元，按年下跌 4.5%， 反映典型住宅价格走势的综合基准价格按年下跌 4.6%。 供应方面，上月新放盘14484个，按年减少 17.8%， 住宅的库存按年下降 12.1%， 市场总放盘量26098个。多伦多地产局的负责人表示，随着市场放盘的减少，成交量逐渐的回升，而成交链占放盘量的比例有所提高，买家的溢价空间可能会逐渐的收缩，如果这个趋势持续的话，未来几个月市场的竞争可能会加剧。国际新闻，中国财新网报道说，中国税务当局向大陆的居民所持有的境外保险单收益征收 20% 个人所得税，涉及香港保单的分红和预缴保费的利息等等的收益。报道指出，北京和杭州已有初步的执法个案，但目前的措施未普遍的推行，具体适用范围有待官方的说明。报道引述税务律师、商业银行、香港保险业界的人士指出，现实被纳入征税范围的主要包括香港保单的分红以及预缴保费所产生的利息收益，被视为是堵塞长期存在的跨境税务监管的漏洞，也都反映中国大陆对居民境外资产和资金流动的监管可能进一步的收紧。南韩和日本探测到北韩向东部海域发射不明的飞行物。南韩的韩联社参谋本部分析之后认为，北韩发射了短程弹道导弹，南韩军方加强监视警戒，并跟美日共享北韩弹道导弹的信息，并保持戒备的状态。这次是北韩时隔42天再度发射弹道导弹，也都是今年以来的第十次。美国和南韩这个月将会举行战区级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分析认为北韩这次试射导弹是向美韩表达不满，并展示军事的威慑。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的问题，强调美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将追查并严惩所谓的消息人士。特朗普在贴文中说，美国在军火弹药，尤其是某些特定的种类方面，数量庞大，而大量的弹药正在按需制造并运往美国，而国防企业也都正在兴建美国历史上数量最多的生产设施和工厂。他说，正在追查发表叛国言论的所谓爆料人，将寻求判他们长期监禁。近日有报道指，美军的弹药库存在对一战事当中大幅的消耗，处于严重短缺的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予以否认，指美国拥有的弹药远超世界上任何国家，也远超美国所需。Meta 证实旗下的人工智能模型在安全测试期间利用当中的安全漏洞入侵第三方的系统，这是短期之内第三宗人工智能模型越狱上网的事件。 Meta 指事件涉及配置的错误，正在进行详细的调查。为 Meta 进行测试的独立公司 Irregular 表示，事件是不涉及突破沙盒或者是复杂的网络攻击，目前也都不存在持续的安全风险。该公司正在撰写白皮书，整理人工智能模型安全测试最佳的实务和隔离的机制。连同这次的事件，全球三大人工智能模型开发商 Meta、Anthropic 以及 OpenAI 均先后出现 AI 模型突破测试环境，令外界关注到网络的安全以及人工智能安全测试流程方面的漏洞。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81周年，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悼念仪式，有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还有欧盟的代表出席。当地早晨的8:15，即是当年原爆的一刻，出席人士为死难者默哀。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说，日本作为世界上唯一经历原爆的国家，肩负为实现无核武世界而不懈

0: 努力的使命，强调将会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即是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广岛市的市长就宣读和平宣言，呼吁各国采取行动，彻底废除核武。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3: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2: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3: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2: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元，
3: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2: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元。
3: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2: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4: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5: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6: 阳光早安多伦多，
4: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5: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4: AM1430 周一至周五
5: 早晨6:30到7:30，
4: 一民
6: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DHR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来讲一讲哈，近的这个在体育健身界非常火的，我的朋友圈也蛮多的人在进行这种的运动 ，HYROX 这种运动哈 ，HYRO 啊。反正我看到蛮多健身达人呢，就是18个月的时间，就是这个火起来也就18个月的时间。最开始是不足1000多人到万人参赛，估值现在说是直奔了10亿欧元。这个商业化的速度上去了，但是问题也紧随其后。我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从8月1号HYROX 一个健身跑成都站开赛的这个事件说起吧。当时这个乒乓球奥运冠军张继科以淘宝直播战队的队长身份参赛。其实张继科呢，他是一位的奥运冠军，为这个中国的体育界呢争夺过荣誉。他也参加过一些的恋综恋爱的综合真人秀啊，看到他跟金晨好像还搭过档一起，就是他们就这个约会的恋综嘛，他们明星和体育明星啊，文艺明星和体育明星。反正我觉得张继科他是奥运冠军，他其实也是有过绯闻哈，有过这些那些哈，或者说有人说他又喜欢赌啊等等。但是呢，他参加这一个 HYROX 这个队伍的时候呢，赛前他按照公布的项目清单对农夫行走进行了针对性的训练，但是抵达现场后，这个项目被更换为大重量推雪橇，然后他在推雪橇的环节臂部还被器械擦伤，后续跑步和 Bobby 跳中这个腿部多次抽筋，最终呢坚持完赛。赛后他表示，哎，受伤啊，还是对这个项目的技巧学习的不够。然后在这个赛事官方的直播间里面呢，两名的解说员就出事了，在这个直播过程里面发表了涉及张继科的言论，包括哎，上综艺嘛，你上综艺不用出这么多汗啊，不如回家上综艺等等。然后我是看了一段，因为我看到文字新闻的时候，我不太相信做体育评述的这些会有这样的一种解说的风格哈。这是现在年轻人的解说风格吗？

还是说我自己真的是太老土啊，不能理解哈。然后我真的看了，我觉得说的还是真的蛮不好，太不专业。这一点为我们加拿大的 CBC 的体育解说员打 call。我记得我上次在听众群里面讲过一次，不管是什么项目，我每次看 CBC 的这个体育赛事的直播的时候，我都为他们就是所有的这些大大小小比赛的这些的啊场次的解说员为他们点赞，非常的这个专业，啊该说话的时候说啊，而且嘉宾从不抢话，他们都是就事论事，发表的各种的这些的都是针对这个项目来。啊，这个项目它既科普了我们普通的人，比如说网球我不太懂，对吧？我有时候看完之后，哦，我懂了。举重我可能也不太懂啊，我懂了，原来有这样的一些规定等等。但是这个解说在这个 High Rocks， 其实本来普通的人都想知道，哎，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运动啊？啊，你多解说解说这方面的专业，结果没有。所以这个言论在直播中被截取并传播，引发了舆论的批评。当然 High Rocks 中国组委会马上就跟两名解说解除合作的关系，发表了致歉的这个声明啊等等哈。这个解说事件暴露的不只是危机公关的问题，而是中国赛区它的赛事的直播解说、裁判的执裁等等的环节，它大量的依赖外包或兼职人员，品牌方对落地执行的内容审核和过程管控能力有限。当一场万人规模赛事的核心体验环节，选手如何被对待，观众看到什么，社交平台传播什么，这不在品牌方的直接的控制之下的时候，扩张越快，风险敞口越大。然后就是这个在国内这一下特别特别火的啊 High Rocks 的赛事呢，一下就回到了这个风口间。张继科事件的同一赛事期间呢，75岁的万科创始人王石，他也参加了高龄组别比赛并且完赛。他在这个赛场完成负重项目的画面在社交平台传播后，引发两极化的讨论。部分声音认为高强度交替负荷对高龄人群存在风险。此前在3月的北京站，王石曾在男子4人接力组40+的年龄段排名第11位。根据澳洲保险公司的一个调研，High Rocks 这个受伤率是31.8%，高于拳击的27.6%和跑步的24%，也远高于游泳的8.8%。它导致的这个损伤主要集中在膝盖、肩膀和跟腱，类似的以过度使用性损伤为主。比如说，它里面其中一个运动是反复推雪橇对肩袖的冲击，跑步叠加箭步蹲对膝关节的负荷，以及长时间高强度对跟腱的拉扯共同造成的。所以其实呢，你参赛的这些选手们还真不知道背后哈，这有什么样的一些的这个隐患。当然你挑战自我，挑战极限，我是赞成的，人就活一辈子，对吧？有些人对自己的他整个的身体的状况，他也是很坚信自己是没事儿的。但我们不是看到有些的跑步的人突然之间停下来就失去了生命的这个体征嘛。当然你在你喜欢的运动的项目里面，你既创造了奇迹，但是你又对吧，在这个项目里面你受伤或者是甚至失去生命，有人说哎，这是一件很这个也算是宽慰的事情啊，你至少在这个喜欢的赛，但是我们可以好好的这个健康的去参赛，那为什么要真的把生命曝光在这样的一个危险当中呢？所以这个 High Rocks 的这个公开定位是 for everybody， 强调不设关门的时间，赛事的全球完赛率超 98%。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科学家呢，就是认为说呢，在参赛选手的资质上呢，一定要把握好，特别在国内记者了解到报名的流程，你就填写个信息并且缴费，缴费还不便宜，缴费可能他们有些是几千块的这个参赛费，也没有赛前健康的筛查和风险提示的话，然后比如说国内有500余家授权健身房的课程，质量也存在差异，你教练的资质的审核你主要是由各场馆来自行的把控。 High Rocks 在中国的扩张速度是理解上述万关键的

背景啊，基本上2024年11月的一个1700人参赛，经过各种社交平台，还有中国比较喜欢健身啊，还有一些做服装的 Nike 也好，一些做其他瑜伽品牌的，让这自己的达人来带穿着东西去进行参赛，结果就把这个的可以说就炒火起来了。然后在今年6月呢， LVMH 集团旗下私募基金和 HiRox 进入独家股权的投资谈判，希望说把它收为麾下。然后这个又是一个把这个会炒热的一个，可以说是炒热的一个一个热点的这个事件吧。它就是一些在欧洲开始出现的 HiRox 一个全球健身跑系列的一个赛事，就它跟马拉松一样，其实它是一个健身的其中一个活动。但是现在呢，因为参赛的选手的资质呢没有得到好的这个核查和筛选，现在从这次成都站的这个事件暴露出来呢，可能你主办方呢如果没有那么专业的时候，你的这个解说、你的裁判的尺度、你的安全隐患呢相继浮现。就是说这个可能是个欧洲呢非常有名的体育健身的品牌，连 LVMH 都想把它收为麾下，都想呢进行一些的扩张，对吧哈。但是呢，组织能力如果没有跟上的时候呢，这隐患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这个危机出现哈。所以如果说你在多伦多你也想参加这种健身的运动，先评估一下自己的身体，然后同时呢可能就是更加的要考察一下，如果这边有比赛的时候这个资质如何，不然到最后呢这个可能对自己的身体呢会产生各种的这个伤害。我知道健身的朋友很喜欢玩，就像是多少的这个夜跑团、日跑、晨跑，我都做电视节目的时候才，但这个真的是要量力而行、量力而跑、量力而为。好，听众朋友，这是我今天呢

0: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1: 其实我自己呢都非常期待呢一次嚟到加拿大演出啦，因为系我人生第一次嚟加拿大啦，所以我反而系先谂我要去边度。因为加拿大有一个地方咧，系我喺我嘅 checklist 入边咧，系人生一定要去一次嘅，就系、是、Niagara Falls。系啦，因为呢个之前都只系喺啲影片啊，或者喺啲相度睇过，就觉得哇，一定要亲眼见一次咯。同埋咧，因为呢次系中秋啊嘛，所以咧都希望可以睇到啲 Maple Leaf。想跟你好好同在。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好的，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的这个早晚9点，我们继续空中相会。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听众朋友，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iPlus 今天的网络电台节目已经全部播送完了。 Fairchild iPlus 国语节目网络广播，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至10:30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